俺拉丁打开这些打开人的灯塔拉丁打开这些打开人的灯塔拉丁打开这些打开人的灯塔人打开这个灯那个灯那个灯塔拉丁打开这些打开人的灯塔拉丁打开这些打开人的灯塔拉丁打开这些打开人的灯塔人打开这个灯那个灯那个灯塔拉丁打开这些打开人的灯塔拉丁打开这些打开人的灯塔拉丁打开这些打开人的灯塔。